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政府公布移民改革，针对临时签证加强限制；加拿大移成欧盟准成员国，澳洲亦成潜在对象；维州 TAFE 资助水平全国最低；香港公布首个五年规划；習近平下周訪美吳特朗普，聚焦貿易、台灣同 AI 競爭。聯邦內政部長博克公布新一輪移民改革，政府計劃收緊多項臨時簽證規定，將海外淨移民由目前嘅300,000人逐步降至2026至2027年度嘅24.5萬人，2028年再降至22.5萬人。改革包括限制大部分國際學生攜帶家屬嚟到澳洲，並打擊跳簽行為，引入資格等級制度。留学生只有升到更高级别的课程才可以延长学生签证。工作假期签证亦会引入抽签制度，第二年和第三年名额分别限制在4.5万和5000个。政府同时增加100名执法人员和250个拘留所，加强处理签证逾期人士，并提高医疗、建筑和教育等紧缺行业的技术移民优先程度。不过，农业、酒店和旅游业担心人手不足，教育界亦忧虑新措施会影响澳洲吸引海外学生的能力。欧盟提出建立准成员国合作模式，加拿大有望成为首个参与国家。欧洲议会议长梅德索拉表示，澳洲和纽西兰未来亦可能采取类似安排，进一步加强同欧盟的合作。梅德索拉指出，澳洲和纽西兰近年已希望加强同欧盟在贸易、社交媒体监管和关键原材料等领域合作。对澳洲而言，未来合作可能扩展至关键矿业、科技和其他战略领域，但目前并未有正式申请加入准成员国的安排。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欢迎，并希望同欧洲加强国防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和数码贸易等合作。有关安排仍需进一步磋商和获欧盟成员国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欧盟推进这个计划，美方认为这个举动带有敌意，可能对欧洲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最新研究显示，维多利亚州技术和继续教育 TAFE 资助水平全国最低。老师工作量增加，但资源就未有同步提升，工会要求州政府增加拨款。研究指出，2024年维州 TAFE 每小时教育服务的实际资助只有19.44澳元，教师平均每星期无薪工作约7小时，估计每年未获支付的工资大约1亿澳元，近60%教师曾考虑离职。老师表示，免费 TAFE 推出之后学生人数增加，但老师、课室和设备未有相应增加，导致班级扩大，学生获得的个别支援减少。研究建议改变现行按学生修读时数计算的资助方式，改为按课程提供较稳定的拨款。州政府就表示，最新教师协议已包括加薪、额外休假以及增加评核和课程规划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日在立法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同时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15，重点涵盖北部都会区、金融、国家安全和人口政策。15提出22个指标，计划五年内增加900公顷熟地，兴建70,000个住宅单位，并在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发展3座大学城。政府亦会制定北都专属法例，加快发展。金融方面，政府计划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并研究以人民币支付部分政府开支。在人口政策上，政府会延续新生婴儿奖励金，第二胎金额由20,000元增加至30,000元，同时增加子女免税额以及幼儿中心和课余托管服务。另外，政府将设立新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并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兴建介绍国家发展的博物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访问美国，和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今年第二次的特集会。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举行国宴。在峰会前，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讨论两国高层交往和下一阶段接触。王毅表示，中美需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贸易和关税预料是峰会主要议题。
中美正商讨涉及双方各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减税框架，美方亦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台湾问题同样受到关注，有消息指中方要求特朗普暂缓新的对台军售，美方近日亦推迟部分军售决定。此外，双方可能讨论中东局势和人工智能竞争。美国近期指控中国 AI 企业窃取美国 AI 模型，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呢，我们是主要的题目是讲澳洲铁矿石产业和出口。我们呢就上次呢就讨论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呢就说这个全球的铁矿石的市场啦，好像巴西啦，还有呢一个叫做在澳这个非洲基内亚叫 Simando 这个一个新的很大型的铁矿呢，会不会对我们这个澳洲的铁矿产业带来冲击啊和竞争呢？咁呢，今日呢我哋將個焦點放喺一個好重要嘅市場，就係中國啦。因為呢，如果冇中國呢，今日澳洲鐵礦石嘅產業呢，好可能就唔係好似而家嘅規模。所以過往嗰二三十年嘅時候呢，其實呢就係中國嗰個嘅發展啦，咁係好依賴我哋澳洲嘅礦業，所以呢就變咗大家有個互補啦。咁所以變咗呢，中國係毫無疑問是我們這個澳洲一個很大很大很重要的市場來的。那呢就我們今天呢就會去看一下呢，就為什麼中國呢要這麼多鐵礦石呢？澳洲為什麼有這麼重視這個中國的市場呢？那兩者究竟是什麼的關係呢？究竟我們是不是合作關係呢？大家是夥伴啊朋友呢，還是說我們 是異相互賴，互相依賴呢，還是互相競爭呢？今天呢我們一起來到探討了這個問題呢。我們那個主要的題目呢就會是中國鐵礦石或者鐵礦工業和澳洲鐵礦石合作競爭和未來了。所以這個是一個相當大的題目，還有希望大家是喜歡。第一呢就去看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國，這個毫無疑問。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呢全世界呢大概有一半左右呢那個的粗礦的產量啦。其實鋼都分了很多不同的，有粗礦啊、幼礦啊，或者一些特別的即高級的鋼材啊。譬如你舉例說，你是要做這個航空母艦啊，或者做這個的潛水艇呢，即係或者做某啲特別工業嘅時候，嗰、那個嘅鐵礦嗰、那個質量嘅需求係唔同嘅。咁但係如果從純粹從呢個粗礦嘅產量咧，中國係佔據咗全球一半左右嘅。咁咧，因為中國大家睇到啦嚇，呢幾十年嘅時候咧，中國佢好多高樓大廈啊、高速鐵路啊、高鐵啊，哇！即係成萬公里以上嘅，仲有咧好多橋梁啊、港口啊、工廠啊、住宅啊。哇！仲有甚至咧就家電啊，即係中國而家嗰個即係好多嘅家電咧，就係遍佈全世界喎，同呢個嘅日本啊、韓國嚟到競爭嚇，都當然係不同嘅市場啦。咁仲有咧，中國嘅汽車啦，就係新能源汽車，好似呢個比亞迪啊。咁我唔係幫佢做廣告啊嚇。咁但係咧就真係你見到澳洲都好多人揸呢個中國嘅車，咁啊就呢個嘅比亞迪啊或者其他嘅品牌啦。咁所以仲有造船喎，而家中國咧全球最大嘅造船國家，超越咗韓國同埋日本啦。咁所以咧變咗咧，中國真係需要好多好多嘅即係鐵礦嘅嚇。咁所以咧就係人哋就話，其實中國成日都講話地大物博，咁中國冇自己嘅鐵礦嘅咩？咁其實唔係冇嘅，不過喺上個星期都有講嘅，中國係有鐵礦，但係咧佢嗰啲嘅我哋叫做品質咧或者品位咧就比較低嘅，就唔係好似咧中國，即係唔好似澳洲咧，澳洲我哋嗰啲嘅鐵礦咧個品位係相當高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人哋走嚟買我哋呢個澳洲嘅鐵礦咧，唔係無緣無故嘅，你一定要去品質好啊，同埋其他一齊嘅配套先得嘅。咁所以咧就有人都問咧，大家就話澳洲會唔會過度依賴中國咧？大家記得咧喺數年前咧，即係呢個即係莫里森政府嘅時候咧，曾經咧同中國有啲嘅貿易爭端啊，即係變咗咧中國咧就。即係就話要減少我哋，或者甚至咧就係對我哋嗰啲嘅龍蝦出口啊、紅酒啊，或者其他嗰啲嘅出口咧嚇，就好多嘅即係好大壓力啦，甚至咧就話減低啊，或者甚至咧就唔俾出口。咁但係對我哋鐵礦石咧，反為咧係冇
受主要嘅影響喎，因為咧呢、這個中國咧當時咧仲未可以喺其他地方咧可以揾到一個替代嘅國家，可以咧就話即係又平又靚嚇嘅鐵礦，所以咧就對我哋鐵礦嗰個嘅影響咧，其實咧就係唔即係當年咧冇受到大嘅影響，但係咧即係中國咧亦都學咗個教訓啦嚇，咁、所以咧就話自家個一個嘅問題咧就話我哋澳洲亦都要居安思危，就唔好諗住咧啊呢、這個。澳洲嗰啲鐵礦石咧又平又靚啊！中國一定要依賴我哋，其實咧中國亦都有佢即係一啲嘅策略嘅。咁所以咧就話我哋即係會睇到咧，我哋嘅出口市場咧就唔可以單一淨係依賴中國，我哋都要發展其他嘅市場，就千祈咧唔好將所有嘅蛋擺喺同一個籃子入邊。咁所以咧，澳洲咧其實咧都有積極咁嚟到去開拓其他市場，好似印度啊、東南亞啊。咁咧，日本同埋韓國咧，就係我哋傳統嘅市場嚟嘅，咁、那個需求亦都唔少嘅。但係咧，就係、始終咧，就係同中國比較咧，都要有一段距離。咁但係咧，澳洲咧都係希望咧，就係唔好靠單一就是、中國呢個市場。咁其實咧就唔係話即係話即係淨係同中國嗰個關係啊咁樣係不時會轉嘅，好多好多嘅國際嘅政治咧係有多人話咧冇永遠嘅朋友，冇永遠嘅敵人，只有永遠嘅利益，咁所以變咗咧就喺利益嘅前提之下咧，好多時候咧就會改變啦。有時同你買多啲啊，同你買少啲，暫時因為佢冇替代品嘅時候咧，佢可能咧就係都要去買，但係當佢有其他的替代的時候，他就會慢慢咧減低對你嘅需求，所以咧澳洲咧都唔可以咧就係即係淨係單靠中國市場，所以咧澳洲喺呢幾年啊，其實呢段一段比較長嘅時間，澳洲都要慢慢將佢嗰個市場咧係多元化，就唔係淨係咧一個單一嘅市場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咧就會睇到咧就話其實咧。中國咧，亦都係諗同一樣嘅方法，即係有同一個思維，因為咧佢覺得咧，如果我哋單靠呢個澳洲嘅市場，如果澳洲咧第時咧坐地起價或者咧有咩嘅改變嘅時候咧，咁變咗咧中國嗰、那個鐵礦石嗰個嘅需要嘅時候咧，就會好受到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其實咧，中國咧都做好多嘢咧，我哋上一次都講過啦，巴西其實咧都有即係一啲嘅比較高品質嘅鐵礦嘅，只不過咧嗰個運輸成本比較貴嚇，比較遠。咁咧中國亦都投資，我哋講過啦，嗰個喺呢個非洲基內亞嗰個 Simandu 嗰度嚇。咁所以咧呢個投資咧亦都需要一段時間，一啲基建啊慢慢嚟到發展嘅。咁仲有咧，中國咧亦都係會增加呢個一個叫做我哋叫做呢個係廢鋼回收，即係咧就 recycle 嚇，即係有啲嘅嘢咧，嗰啲鐵咧就唔係咧，就就咁啊埋咗落地下或者唔要嘅，而係咧就再嚟到去將嗰啲嘅一啲嘅廢氣嗰啲鋼材啊嚟到回收，咁咧就亦都提高自己中國咧，其實中國亦都有相當大嘅礦藏嘅係鐵礦，但係雖然佢個品位低。但係其實咧，佢如果嘅時候嗰個嘅佢個提煉技術慢慢嚟到去改善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咧就即係利用到呢啲比較係低品位或者低質素、相對低質素嘅礦，即係嘅鐵礦嘅。咁所以咧，亦都佢中國亦都有好多嘅投資啊，喺科研方面啊，咁嚟到去改善佢嗰個煉鋼技術。所以變咗嚟講咧，中國其實咧就係話好多嘅策略，佢都唔想淨係單一依靠澳洲。所以中國同澳洲大家都諗到同一樣，千祈唔好將所有蛋擺喺同一個籃入邊。咁變咗嚟講咧，我哋澳洲咧嚇，即係特別我哋要留意咧澳洲啦。咁所以咧就話澳洲雖然咧中國咧唔會短時間咧停止對呢個澳洲嘅鐵礦嘅需要，但係咧喺即係長遠嘅時候咧，我哋要諗下點樣嚟到去改善呢個問題啦。咁咧有一樣嘢咧，就其實咧，頭先我講到咧廢鋼回收咧，大家咧睇到咧好多嗱，我哋咧就係啲紙啊會回收啦嚇。咁你將啲紙啊咁樣跟住然後咧，其他即係塑膠啊、鋁啊，好多好多不同嘅嘢都要回收。咁所以咧，我哋澳洲就知道噶啦。咁我哋要分開
三個唔同嘅垃圾桶嚇，一個咧一擺普通嘅垃圾嚇，嗰啲咧就係真係真係好臭喎，好難搞嗰啲。跟住一個嘅桶咧就擺嗰啲嘅係即係植物啊啊嗰啲樹葉啊啊嗰啲嘅嘢。跟住另外一個嘅回收嘅桶咧就係有呢個即係紙啊啊，仲有呢個即係嗰啲鐵啊啊鋁啊嚇，或者係嗰啲嘅即係嘅塑膠啊咁樣嚇，不同嘅回收。咁所以咧，鐵咧都係一個屬於好重要嘅回收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咧嗰個即係英文叫做 recycle steel 啦，叫做廢鋼回收啊，廢鋼回收。咁所以咧，呢個廢鋼回收咧就係而家慢慢成一個趨勢啦。但係咧，你煉鋼大家知道咧係用好多好多嘅能源嘅，用好多嘅煤啊，跟住有好多嘅即係廢氣啊。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嗰個嘅國際啊嘅趨勢咧，都話點樣嚟到去將呢個廢鋼回收，但係咧亦都同樣咧就減少呢個碳排放。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你去回收呢啲咁嘅廢鋼嘅時候，當然咧你唔係好似咧完全呢個從呢個鐵礦石嗰度嚟到去提煉呢個鐵礦呢個鐵嘅出嚟嘅時候，你本身已經係減少個碳排放。但係如果喺廢鋼回收嗰度再加埋一個技術，係呢個用呢個再生能源啦，咁就變咗更加會減低嗰啲嘅碳排放啦。咁所以咧就減少個能源消耗啦，咁個成本就會減少啦。咁仲有咧，亦都有不同嘅技術啦。咁所以嚟到咧就慢慢咧就係將呢個嘅鋼鐵可以回收，但係咧排放亦都係減少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全球嘅趨勢。咁所以澳洲咧，我哋咧就唔可以淨係咧就話啊，我定係多呢個嘅鐵礦，咁我哋淨係做呢樣嘢。咁其實咧係慢慢好多嘅競爭嘅時候，澳洲都喺呢方面咧都要留意啦。咁所以咧，我下一個環節咧講呢個綠色鋼鐵喎。咁咧就綠色鋼鐵咧 green steel， 就嗰個鐵當然唔係綠色啦，但係咧就話呢個去產生呢個鋼鐵嘅時候咧，我哋係即係用再生能源，咁我綠色嘅，即係意思係環保嘅，就唔會咧太多嘅碳排放啊、廢氣排放啊，咁變咗嚟講咧，就呢個係其實咧慢慢咧係一個全世界趨勢，亦都會慢慢你會睇到咧喺某啲國家，譬如歐盟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咧一啲嘅產品咧，佢會去睇埋你嗰個碳排放。如果你碳排放太過高嘅時候咧，變咗咧佢就會有好多嘅管制、好多嘅即係限制，或者咧要抽好多税，所以變咗咧要有一個嘅競爭嘅時候咧，就係一定要呢個嘅綠色鋼鐵咧係越嚟越重要啦。咁咧就澳洲咧，其實咧我哋咧就好豐富嘅太陽能啦、風能啦，同埋呢個可以咧即係一啲技術產生呢個氫氣啊、氯氫啊，即係用呢個再生能源嚟到去分解嗰啲水，咁產生呢個即係氫氣啦。咁所以咧叫做氯氫。咁如果呢個係做得好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呢個綠色鋼鐵呢個產業咧就會可以嚟到去即係成為一個領先嘅國家。咁所以咧就話澳洲，如果係想繼續保持一哥嘅時候咧，就唔可以淨係單靠呢個出口呢個高品質嘅鐵礦啦。咁有啲人問咧就話：澳洲係咪淨係應該淨係出口鐵礦啊？即係其實你出呢個鐵礦，點解你唔一條龍嘅服務嚇？有啲嘅鋼鐵，跟住你甚至煉埋鋼嚇，即係就出產嚇，跟住出口嚇鋼鐵，就唔好淨係鐵礦石。咁呢個當然係好啦，就話如果我哋可以係真係做到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呢個係嘅高附加產值產品，因為你鐵礦石咧成噸成噸咁賣，始終咧如果你係煉到一啲嘅高質素嘅鋼鐵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高呢、這個係賣出嚟嘅價錢，所以我叫做高附加值嘅產品啦。咁咧就即係。除咗之外咧，我哋唔單止出口呢個鋼鐵喎，仲有咧用鋼鐵做嘅機械啊加埋其他嘅即係比較係即係新能源嘅設備啊譬如舉例講，你用呢個嘅鐵啊做呢個嘅一啲嘅即係好似呢個風電啊入邊啊，即係嗰啲嘅嚇，即係需要呢個鋼鐵嘅，或者咧係即係。
同呢個鐵有關係，譬如話舉例講啦，你就澳洲咧，而家就冇咗汽車嘅產業啦，但係多年前就有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嘅嘢都需要用鋼鐵，咁所以咧就出口嘅時候唔係淨係單一係出產呢個鐵礦石，亦都係煉埋鋼，跟住同呢個鋼咧製造機械，製造一啲嘅即係比較即係值錢啲嘅嚇，同呢個鋼鐵嘅製品，咁嘅時候咧變咗咧，我哋澳洲咧就唔會淨係單一，跟住咧就會增加我哋嘅收入。咁但係當然咧，有人就話係啊，咁係好嘅，但係咧你要抌好多錢嘅，好多嘅咁即係投資啊，跟住然後咧你嗰、那個即係市場規模。咁澳洲雖然咧係地大物博，但係人口比較少，咁仲有咧我哋嗰、那個人工咧係比較貴喎。嚇咁啊，地有嚇相對會貴喎，咁變咗你同呢個東南亞，譬如同中國啊，或者其他嘅東南亞國家比去競爭嘅時候咧，可能競爭唔到喎，咁所以咧，不如唔好嘥時間去做一啲即係啲產生啲鋼鐵啦。咁我哋咧就係即係諗下一啲嘅更加高附加值嘅嘢，就唔好諗住咧，有鋼鐵，其他好多世界都做嘅，就算台灣啊都會做嘅。咁變咗其實咧，我哋如果係淨係諗嚇，即係去做一啲嘅高附加值嘅產品嘅時候咧，我哋要諗得比較長遠少少。咁咧就仲有咧就話我哋除咗係即係依賴中國市場嘅時候咧，我哋要去更加嚟到去同呢個日本啊、韓國同埋印度嚇有個好嘅關係，跟住然後咧嚟到去點樣嚟到去繼續去。唔好講壟斷啦，或者即係意思咧，就係我哋咧就同佢係買呢個鐵礦啊，或者嘅時候咧係有個好嘅即係關係，咁變咗咧我哋咧就係嗰個嘅出口咧就唔會淨係依賴中國啦。咁有陣時候咧就話印度其實一個好大嘅市場，大家睇到咧印度都有14億人口，人口仲超過呢個中國，仲有咧就話印度有好多嘅基建咧係未發展嘅，你睇下中印度咧仍然咧就需要啊鐵路啊嚇，跟住汽車啊嚇橋梁啊房屋啊好多好多嘅，其實咧印度係一個好大嘅潛在嘅市場，所以咧這個印度咧慢慢個經濟發展嘅時候一定會需要好多鋼鐵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真係更加嚟到去將嗰個重點嚇。擺多啲嘅心機啊、時間啊，點樣嚟到去同呢個印度我哋合作啊、投資啊？咁仲有咧，就日本同埋韓國咧，雖然咧佢嗰個人口咧就唔係咁大，但係咧即係日本喺呢個嘅即係出口啊、產業嗰方面咧，其實咧呢10多20年咧係慢慢有下降嘅。咁甚至佢個汽車工業咧都受到好多外國嘅衝擊啊，例如韓國車。咁而家咧甚至呢個中國嘅車亦都係嚇。侵蝕咗呢個日本傳統嗰個嘅汽車產業個市場，但係咧日本仍同埋韓國仍然一個好大即係好穩定嘅工業發展國家，咁佢哋除咗做車啊、汽車啊，仲有咧佢哋係造船啊或者其他，甚至咧佢哋嘅軍工產業咧都需要好多鋼材，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就話係除咗同中國有個好嘅關係合作嚇。跟住然後咧，繼續出產呢個鐵礦，亦都喺印度啊、日本啊、韓國方面咧，繼續嚟到去繼續努力。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有呢個其他嘅即係東南亞嘅市場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嚟到繼續保持呢個好嘅關係。啊，講咗咁耐咧，咁我諗都需要飲杯水啦。咁我一陣間翻嚟嘅時候咧，就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澳洲嗰個鋼鐵嘅工業啊，同埋中國嘅關係啦，一陣間翻嚟再見。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翻嚟收听《同声同类》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咧，我哋主要嘅讨论嗰个题目咧，就系呢个中国同埋澳洲喺呢个嘅铁矿呢个嘅工业方面咧，大家嘅合作啊，系咪大家互补啊？吓有竞争啊，同埋咧澳洲点样嚟到去保持我哋嗰个嘅领先嘅优势？咁同埋咧就系、是。我哋面對嘅挑戰，咁一陣間咧，而家我就會講下澳洲啊呢個喺呢個鐵礦方面咧個工業啊，同埋出口嘅時候佢嗰個競爭誒嗰同埋嗰個挑戰啦。咁第一咧就話鐵礦石嗰個價格都波動嘅喎，大家睇到咧，譬如好似喺當年嘅時候喺即係 COVID 啊嚇呢個2020年啊到2021、2022年嘅時候咧。全世界咧，因為呢個嘅嚇大呢個嘅疫症嘅問題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嗰個對鋼鐵嘅需求咧減少嘅。咁當呢個鐵礦石咧，亦都受全球嗰個經濟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咧個鐵礦石個價格會波動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除咗中國對呢個嘅鋼鐵嘅需求啦，全球嘅經濟啊，仲有其他好似呢個供應係咪充足啊？國際嘅政治啊，仲有咧美元嘅匯率啊，因為咧大宗嘅產品咧都係有陣時候咧係用呢個美元計價，所以變咗咧好多因素咧影響咗我哋澳洲嗰個嘅價格啊，嗰啲嘅鐵礦石嗰個價格。咁所以咧就話如果嗰個鐵礦石個價格嚟到去波動嘅時候咧，如果升緊好啦，大家開心；但係如果跌嘅時候咧，變咗咧就會係影響咗我哋澳洲嘅經濟，特別係影響西澳啦。咁咧，仲有第二個問題，個挑戰咧就中國經濟就慢慢轉型啦。咁過往嗰20年咧，中國咧就係好多嘅喺基建啊嘅發展啦，係大量需要呢個鐵礦石啊。跟轉頭咧，仲有咧就係中國亦都係全球粗礦啊，即係比較係叫啊，即係呢個鐵嚇，即係有不同嘅類型啦。咁所以中國係粗鐵嘅一半全球嘅產能，所以變咗咧。但係咧，中國而家時候咧，呢十年嘅時候咧，係重心去發展一啲比較係高科技嘅產品，譬如好似咧新能源啊，嚇，即係啊叫新三陽啊，好似呢個啊即係電動車啊，跟住咧嗰啲個嘅太陽能板啊，嚇，跟住然後咧就係嚇，仲有咧就係亦都係。繼續去發展呢個人工智能啊，仲有量子科技啊，仲有咧就亦都係去用好多嘅錢同埋呢個科技去研究呢個嘅芯片啊，咁所以變咗咧，中國咧係想慢慢嚟到將佢個經濟轉型，就唔係只係靠呢個即係比較中低端嘅產業，因為咧就去煉鋼啊，其實咧係需要好多嘅能源，好多嘅污染，亦都咧就係亦都係即係嗰個嘅，即係嗰個回報咧，相對比較少嘅，咁所以變咗咧，中國咧慢慢轉型。當中國轉型嘅時候咧，佢對個即係鐵礦嗰個需求咧，慢慢會減少噶啦。咁減少嘅時候，亦都會衝擊到我哋澳洲嗰個鐵礦嗰個出口啦。咁仲有第三咧，我哋已經講過咧，喺呢個非洲嘅基內亞嚇 Simandou 呢個超級鐵礦，咁咧雖然咧佢短期之內咧，佢係仍然咧有好多嘅投資去做基建，但係如果喺長期嘅時候咧，佢當嗰個嘅產能開始出嘅時候咧，真係會影響咗我哋澳洲嗰個嘅鐵礦嗰個出口嘅，造成好大嘅競爭。仲有咧第四咧就係同呢個嘅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哇！呢個字真係好難讀嘅，咁我哋咧簡稱佢做 ESG， 咁即係中文其實係咩？就環境社會。嘅企業管治，哇！呢啲咧就即係意思咧就話係嚇幾複雜下咁。其簡單嚟講咧就話，即係呢個大型嘅礦業公司咧，你唔可以淨係咧就話我揾錢嚇揾錢，但係咧你仍然係需要咧係慢慢咧係需要去留意，因為呢個全球嘅需求同埋嗰個即係嘅趨勢同埋需要，咁變咗咧喺碳排放方面啊。跟住咧，亦都要保護個水資源咧，因為你採礦嘅時候，其實都要用好多嘅水嘅，咁所以咧，你亦都尊重咧嗰度嘅
一啲原住民嘅文化，唔係咧就哇嗰度有鐵礦，我走去採嘅。因為咧，如果當地嘅原住民、澳洲嘅原住民嘅時候咧，佢話誒呢個地方咧，我哋係有特別嘅即係文化或者我哋嘅價值，所以變咗你唔可以隨便走去開採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需要咧係同呢個嗰度嘅社區有個好嘅關係，所以變咗嚟講咧，呢樣嘢咧亦都係。唔係話你想好似以前咁咧，就話想採，跟住然後咧就會有錢咧就得㗎啦。咁政府支持你，其實都要面對好多好多嘅挑戰。咁仲有另一個挑戰咧，就係人工智能啦。咁咧，因為咧人工智能咧就係取代咗一啲嘅工作嘅崗位，亦都咧令到呢個嘅採礦咧係更加有效。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話呢個我哋講過咧，就譬如話呢、这個採礦咧就有啲無人嘅礦車可以幫你去運嗰啲嘅鐵礦啊，嚇去到某個地方嘅嚇，亦都有無人機啊，啊有衛星啊，用亦都有機械人，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方面咧慢慢嘅時候咧，係對呢個嘅澳洲傳統嗰個嘅鐵礦嘅個產業咧一啲嘅衝擊嘅，咁咧就話如果喺未來嘅時候咧，就我哋睇到呢個礦業咧，其實咧就唔係淨係一啲。體力的勞動啊，做礦工很辛苦的喎，其實咧亦都係需要一啲嘅高科技嚇、啊，一啲嘅唔同嘅科技。咁其實咧係有體力嘅勞動，亦都係高科技嘅產業。咁所以咧就亦都有人開始去問啦。咁究竟澳洲係咪應該發展綠色嘅鋼鐵咧？啊，發展綠色鋼鐵對我哋澳洲係咪會有幫助咧？咁呢個綠色嘅鋼鐵，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咧，就話係用呢、這個即係。去煉鋼啊，跟住然後咧，呢個廢鋼嘅回收嘅時候咧，係用呢個嘅綠色，即係低排放嚇。咁你可以用呢個係即係用呢個風力啊，嚇呢個太陽能啊，或者其他咁啊，減低嗰個碳排放。咁咧出嚟嗰啲鋼咧，我哋叫綠鋼。咁當然啦，如果你係咁樣做嘅時候咧，會增加嗰個價值啦。跟住然後咧就會係。因為呢個新嘅科技，亦都需要好多好多其他嘅嚇，即係高科技啊，同埋亦都好多嘅唔同嘅，即係係讀好多唔同書，即係有好多嘅嚇，即係背景啊嚇，跟住然後咧係好多嘅訓練，所以變咗亦都會帶出嚟有好多高薪嘅工作，所以咧就唔係淨係或者就話，你揾啲勞力嘅工作，其實咧呢個嘅當有呢個新嘅行業出現嘅時候咧，係有。危亦都有機嚇，咁、所以咧，其實亦都係會有啲工作會減少，但亦都會帶嚟一啲嘅其他需要嘅唔同嘅新嘅工種。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如果係做得好嘅時候，可以提高咧整體嗰個出入嘅，即係嗰個出口嘅。咁但係亦都有人咧就話：喂，係講就好啊，不過咧好要好多投資啊，又要好多嘅基建嘅設施啊，跟住呢個技術咧就話好多技術要突破喎，唔係你想做就得喎。其實咧就話做到，但係咧其實咧就話係做出嚟好貴，咁亦都話可能咧就係比較費時啊。咁好多好多嘅嘢，所以變咗咧大家就話。咁我哋咧，除咗考慮啲，我哋亦都睇下全球競爭喎，因為唔係淨係你做嘅喎，其他都做。如果人哋都做，人哋做得又平又靚又快，快靚正，咁變咗你要考慮你嗰個競爭力係咪可以幫到咧？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澳洲咧其實有好多嘅機會嘅，或者叫機遇啦。我哋當然咧，我哋都成日都講咧，就澳洲佢嘅優勢係乜嘢咧？我哋嗰嘅。鐵礦咧係高品質，跟住咧我哋法律制度咧係好穩定、好完善，跟住然後咧我哋嘅政治制度亦都好穩定，係相對即係相對完善。跟住然後咧我哋嘅港口咧係世界級嘅喎，你唔好諗即係睇小我哋澳洲港口，其實咧我哋喺即係澳洲港口係其實咧係都係相當先進嘅。咁仲有咧我哋都個自動化嘅設備啊，仲有咧就我哋咧靠近嗰啲需要。大量需要呢個鐵礦石嘅國家，中國、日本、韓國、印度，跟住東南亞，慢慢佢個經濟嘅係一路起飛，一路崛起嘅時候，其實咧，我哋係好靠近嗰啲好需要鐵礦嘅國家，咁所以咧，呢個係我哋嗰個嘅優勢嚟嘅。仲有咧，我哋都有好豐富嘅再生能源嗰個嘅條件啊，風能啊，仲有呢個係太陽能啊，咁所以咧。
呢個係我哋澳洲一個好大嘅競爭力。咁當然咧，你淨係咧靠自己呢個工業其實係唔足夠嘅。咁有好多時候咧，政府嗰個角色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咧就會睇到咧，其實咧就係、是。中國即係我哋香唔係啊，講即係澳洲政府其實咧係扮演一個好大嘅即係好重要角色。當然咧，政府咧就係、是、當然咧就除咗話啊啲批呢度去採礦就得啦，其實唔係咁簡單，因為咧就要呢、這個行業嘅發展嘅時候，長遠嘅發展嘅時候咧，你仲要投資一啲嘅基建啊、科研啊、啊教育啊、技術嘅培訓啊。還有咧，就幫助啲企業，因為你確企業嘅時候，需要你政府一啲嘅係低息或者免息嘅貸款，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各方面嚟到幫助佢哋到去啊最初起步嘅時候咧，咁變咗咧佢好需要呢個政府嚟到幫助嘅。咁仲有咧，推政府亦都有個政策咧，推動呢個低碳嘅技術，即係意思就話你去做呢個嘅鋼鐵啊、採礦啊各方面嘅技術咧，你係要去。因應呢個世界嘅一個趨勢同埋要求，就係低碳嘅技術啦。咁所以咧，你要繼續係即係譬如佢哋講，你支持呢個用氫能啦，就係用呢個氫氣啦。咁點樣嚟到去嚇一個產生呢個綠氫啊？即係意思係用呢個太陽能啊、風電啊、啊其他嘅方法嚟到去提取呢個氫氣。咁咧就係各方面咧需要咧政府有個好長遠嘅即係支持啊。咁所以咧就話即係。如果我哋要去保持呢個競爭力嘅時候咧，政府嗰個嘅支持同埋政策好緊要嘅。咁我哋都即係諗咧，就話即係會諗下。咁其實好多我哋特別中國人咧，咁會諗下我哋嘅下一代嚇喺呢個行業會唔會有個機會咧嚇？即係就話。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大家都好中意讀電腦，但係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會發覺咧，唔同嘅行業咧，就慢慢有佢嘅趨勢啦。咁究竟就話，如果我哋嘅下一代想去投身關於呢個嘅即係礦業啦，係咪有前途咧？咁其實咧係有咁嘅機遇嘅，因為咧都講過咧，如果你去投身呢個礦業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你唔係淨係需要嗰啲人咧，哇好辛苦啊，做呢個採礦啊，汗流浃背啊，哇真係啲辛苦錢。其實咧，亦都係嗰個需要一啲嘅地質學家啊、工程師啊、人工智能嘅專家啊，啊仲有程式設計師啊、無人機操作員啊，啊嗰啲環境嘅科學家啊，點樣嚟到去保持環保啊？仲有咧，同呢個原住民。啊，點樣嚟到溝通啊？明白佢嘅文化啊，咁做一個顧問嚇，咁仲有咧就數據分析師，咁所以變咗咧就唔好諗住咧傳統啊做採礦咧嚇，一定咧好辛苦啊，好邋遢。其實亦都有好多嘅高科技，亦都係一啲係可以去考慮。咁所以年輕人嘅時候可以留意呢方面啦。咁咧講咗咁多咧，咁其實咧都要做一個總結啦，就話澳洲的鐵礦石產業呢，其實呢我們呢真的很幸運，特別西澳，其實呢就會看到呢我們的天然資源是很豐富的。在這方面呢我們怎樣來去繼續保持這個這樣的優勢呢？怎樣利用我們天然的優勢來去繼續保持我們的領先呢？還有呢，我們要去在科技和創新，千祈不要只是停留在我們很多的鐵礦有便宜，即是很漂亮就可以了，因為是很多其他世界有其他競爭，所以我們科技和創新方面我們一定不要來到去固步自封。第三呢，就我們也都要合作和多元化，即是我們除了是跟我們傳統的國家，譬如好似中國係好大量嘅對呢個鐵礦好大嘅需求，咁亦都咧係要繼續嚟到去保持好似同韓國啊、日本啊嚟到嘅合作，再加上一啲新嘅崛起嘅市場，好似印度啊，甚至啲東南亞啊，咁我哋咧都需要嚟到留意。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唔係淨係短時間，係喺未來嗰數十年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係鐵礦。是我哋澳洲好重要一個嘅外匯嘅收入嚟嘅，咁所以咧成為一個
主要的鐵礦出口國呢，其實呢我們的優勢不是永遠的，千萬不要想著永遠都可以保持優勢，時時都要保持一個的競爭力，這樣的時候呢需要持續的投資和人才、科技、基建和市場多元化。如果是這樣做的時候呢，那變成呢我們呢就會可以因應到那個的全球改變。大家都知道全球一路在改變，跟著那個能源呢也都在轉型，人工智能呢正在發展，所以澳洲的鐵礦石呢在未來呢仍然會面對不同的挑戰，所以呢也都當然有挑戰也都有機遇有機會，所以呢我們希望呢我們繼續來到去持續創新、持續投資、繼續維持培養一些不同，即是在這個行業需要的人才，變成呢我們在全球的礦業方面呢我們仍然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當然是繼續領先就最好，但是最低限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呢我們呢就是在這兩個星期呢分享了澳洲的鐵礦這個工業和這個出口，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可以來到去就是更加了解我們就是澳洲那個主要那個外匯的收入來源。講了咁耐啦，咁我諗咧就係都大家都係覺得需要即係轉啲新嘅題目。咁我下個星期咧，亦都會有啲新嘅題目同大家嚟探討。多謝大家收聽呢個同聲同量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g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带大家认识一下澳洲非常独特的野生动物世界。相信大家一听到澳洲，个脑就会即刻浮现袋鼠、树熊，但系其实呢度仲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珍奇动物。连讲起袋鼠，佢哋喺澳洲差唔多有50,000隻，佢哋成群喺草原跳嚟跳去，非常之活泼。但系因为数量好多，有时候会影响农作物同埋生态环境，所以澳洲政府就批准袋鼠肉是合法食品。其实袋鼠肉都几健康，脂肪低，蛋白质高，好多人都会用来烧烤或者做餸。咁当然啦，捕捉袋鼠都是有严格嘅规范，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唔会乱捉，保护生态嘅平衡。所以你食袋鼠肉嘅时候，其实都是帮助控制袋鼠数量，保持澳洲大自然嘅平衡。而讲起澳洲，又点可以唔提到树熊呢？树熊是澳洲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动物，佢哋唔系熊，而系有袋类动物，主要系住喺澳洲东部嘅桉树森林入边。树熊成日都揽住棵树，食嘅主要系桉树叶。虽然啲叶味道又苦又有毒，但系佢哋嘅消化系统可以分解晒啲毒素。而佢哋一日大部分时间都系瞓觉，通常会瞓足18至20个钟。由於棲息地不斷減少和疾病影響，樹熊是瀕危動物，澳洲政府和保育團體都很努力地保護它們，希望可以將這些可愛的生物留下給未來的世代。而講到其他特別的動物，你可能未必聽過鴨嘴獸，它用扁扁的鴨嘴去找食，還是少數生蛋的哺乳動物，經常在淡水河流生活，非常神秘，連澳洲人都未必一定見過它的真身，因为它通常夜晚出没，不是那么容易捉到。另一样有出名的动物呢，就是袋獾。它比较凶猛，它们主要在塔斯曼尼亚岛生活。而袋獾虽然小小只，但是它的叫声好像鬼叫，很有恶灵的气势，是食腐肉的动物，在生态系统是帮手清理尸体，角色很重要。讲回澳洲鸟类，笑翠鸟就是澳洲非常有代表性的鸟，它的叫声好像人一样，笑声朗朗。还有色彩缤纷的彩虹吸物鹦鹉，经常在浩远飞来飞去，它们的颜色很鲜艳，好像飞舞的彩虹，令人心情很漂亮。而讲到爬虫类，澳洲都有很多，包括变色龙和巨蜥，它们多数都很怕人，不会主动攻击。如果见到蛇，大部分的蛇都是避人为先，但澳洲亦有些蛇是有毒的，例如东部棕蛇、泰潘蛇，所以行山郊游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乱撩它们。而讲到危险的生物，澳洲还有几种毒的蜘蛛要留意，例如出名的漏斗网蜘蛛和红背蜘蛛，它们的毒性很强，很多人一见到都会很害怕，但是只要不主动骚扰，他们通常都不会攻击人。在郊外活动或者在园艺的时候，记得穿长裤，检查鞋底，尽量避免被咬。总括来说，澳洲是一个动物王国，他们有可爱又有凶猛的一面，我们在欣赏他们的同时，都要学会尊重和保护他们，不要随便摸或者乱地喂食，要保持距离，确保大家都安全。希望你们对澳洲的野生动物有更多了解了。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政府公布移民改革，针对临时签证加强限制；加拿大移成欧盟准成员国，澳洲亦成潜在对象；维州 TAFE 资助水平全国最低；香港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习近平下周访美晤特朗普，聚焦贸易、台湾和 AI 竞争；联邦内政部长博克公布新一轮移民改革，政府计划收紧多项临时签证规定，将海外净移民由目前的30万人逐步降至2026至2027年度的24.5万人，2028年再降至22.5万人。改革包括限制大部分国际学生携带家属嚟到澳洲，并打击跳签行为，引入资格等级制度，留学生只有升到更高级别的课程才可以延长学生签证。工作假期签证亦会引入抽签制度，第二年和第三年名额分别限制在4.5万和5000个。政府同时增加100名执法人员和250个拘留所，加强处理签证逾期人士，并提高医疗、建筑和教育等紧缺行业的技术移民优先程度。不过，农业、酒店和旅游业担心人手不足，教育界亦忧虑新措施会影响澳洲吸引海外学生的能力。欧盟提出建立准成员国合作模式，加拿大有望成为首个参与国家。欧洲议会议长梅德索拉表示，澳洲和纽西兰未来亦可能采取类似安排，进一步加强和欧盟的合作。梅德索拉指出，澳洲和纽西兰近年已希望加强和欧盟在贸易、社交媒体监管和关键原材料等领域合作。对澳洲而言，未来合作可能扩展至关键矿业、科技和其他战略领域，但目前并未有正式申请加入准成员国的安排。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欢迎，并希望和欧洲加强国防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和数码贸易等合作。有关安排仍需进一步磋商和获欧盟成员国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欧盟推进这个计划，美方认为这个举动带有敌意，可能对欧洲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最新研究显示，维多利亚州技术和继续教育 TAFE 资助水平全国最低，老师工作量增加，但资源就未有同步提升，工会要求州政府增加拨款。研究指出，2024年维州 TAFE 每小时教育服务的实际资助只有19.44澳元，教师平均每星期无薪工作约7小时，估计每年未获支付的工资大约1亿澳元，近60%教师曾考虑离职。老师表示，免费 TAFE 推出之后，学生人数增加，但老师、课室和设备未有相应增加，导致班级扩大，学生获得的个别支援减少。研究建议改变现行按学生修读时数计算的资助方式，改为按课程提供较稳定的拨款。州政府就表示，最新教师协议已包括加薪、额外休假以及增加评核和课程规划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日在立法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同时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15，重点涵盖北部都会区、金融、国家安全和人口政策。15提出22个指标，计划五年内增加900公顷熟地，兴建70000个住宅单位，并在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发展3座大学城。政府亦会制定北都专属法例，加快发展。金融方面，政府计划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并研究以人民币支付部分政府开支。在人口政策上，政府会延续新生婴儿奖励金，第二胎金额由20000元增加至30000元，同时增加子女免税额以及幼儿中心和课余托管服务。另外，政府将设立新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并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兴建介绍国家发展的博物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访问美国，和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今年第二次的特集会。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举行国宴。在峰会前，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讨论两国高层交往和下一阶段接触。王毅表示，中美需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贸易和关税预料是峰会主要议题。中美正商讨涉及双方各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减税框架，美方亦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台湾问题同样受到关注，有消息指中方要求特朗普暂缓新的对台军售，美方近日亦推迟部分军售决定。
此外，雙方可能討論中東局勢同人工智能競爭。美國近期指控中國 AI 企業竊取美國 AI 模型，中美科技競爭持續升溫。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澳洲工作同生活平衡同埋職場平等，同時會同亞洲，尤其係中國嘅工作文化做一個比較。因為而家好多朋友移民嚟澳洲，了解兩邊嘅文化差異，可以幫我哋更加好咁適應職場生活。咁工作同生活平衡方面，中國同埋亞洲好多地方工作節奏都快啲，工時長，加班嘅文化都好普遍，好多時候都要996，即係朝頭早9點翻工，夜晚9點放工，一星期6日。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員工好難做到真正嘅工作同生活平衡，長時間加班都會影響健康同埋家庭關係。咁反觀澳洲人就好重視生活質素，工作以外嘅時間都會留俾家庭、朋友同埋興趣。政府同埋公司都會鼓勵彈性工時、在家工作、父母假期等措施。咁好多職場都會比較尊重私人時間，好少會加班。而且疫情之後 ，remote work 同埋 work from home 更加普及，令到員工有更加大嘅自由可以安排自己嘅時間。咁舉個例子，喺中國唔少員工都因為驚影響升職，或者驚俾人覺得自己唔夠努力，寧願唔請假、唔減少加班。呢種文化壓力好大，令到好多人成日都要加班捱夜，生活質素好難保障。但反而喺澳洲，員工有法定嘅有薪年假、病假同埋育嬰假，公司都會鼓勵大家用呢啲假期去保持身心健康同埋家庭生活嘅平衡。咁講翻職場平等，澳洲喺呢方面都進步嘅，無論係性別、種族定係年齡，政府都有明確嘅反歧視法例，公司都需要公布性別薪酬嘅差距，推動女性喺管理層嘅比例。而且澳洲社會多元文化，職場上都有努力推動文化包容，例如宗教嘅習俗、支援少數族裔嘅員工，仲有性騷擾嘅問題都係嚴肅對待，有完善嘅舉報機制。而相反，亞洲同埋中國嘅職場傳統上都比較男權主導，女性喺高層管理嘅比例相對較低，而且男女薪酬差距較大，職場性騷擾嘅問題都經常被忽視或者難以舉報。雖然近年嚟開始有改善，但係文化上嘅轉變仍然需要啲時間。而且亞洲文化入邊，尤其係中國，社交嘅關係喺職場上非常之重要。唔少時候晉升或者合作唔單止睇你嘅能力，仲好重視你嘅人際關係同埋忠誠度。呢啲有時候都會令職場制度唔夠透明，對弱勢嘅群體或者外來者都可能唔公平。而澳洲就比較重視制度公平，招聘晉升都有嚴謹嘅程序，雖然人際關係都重要，但係就相對公開透明。咁當然啦，兩地各有優劣，例如亞洲嘅團隊合作精神強啲，員工願意付出多啲時間同努力，埋頭苦幹。而澳洲就注重個人生活嘅質素同埋心理健康，鼓勵創新同埋自我發展。希望大家了解呢啲差異之後，可以更從容咁應對澳洲嘅工作挑戰，過更健康、更快樂嘅生活啦～

0: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政府公布移民改革，針對臨時簽證加強限制；加拿大移成歐盟準成員國，澳洲亦成潛在對象；維州 TAFE 資助水平全國最低；香港公布首個五年規劃；習近平下週訪美五特朗普，聚焦貿易、台灣和 AI 競爭。聯邦內政部長博克公布新一輪移民改革，政府計劃收緊多項臨時簽證規定，將海外淨移民由目前的30萬人逐步降至2026至2027年度的24.5万人，2028年再降至22.5万人。改革包括限制大部分国际学生携带家属嚟到澳洲，并打击跳签行为，引入资格等级制度，留学生只有升到更高级别嘅课程先可以延长学生签证。工作假期签证亦会引入抽签制度，第二年同第三年名额分别限制喺4.5万同5000个。政府同时增加100名执法人员同250个拘留所，加强处理签证逾期人士，并提高医疗、建筑和教育等紧缺行业的技术移民优先程度。不过，农业、酒店和旅游业担心人手不足，教育界亦忧虑新措施会影响澳洲吸引海外学生的能力。欧盟提出建立准成员国合作模式，加拿大有望成为首个参与国家。欧洲议会议长梅德索拉表示，澳洲和纽西兰未来亦可能采取类似安排，进一步加强和欧盟的合作。梅德索拉指出，澳洲和纽西兰近年已希望加强和欧盟在贸易、社交媒体监管和关键原材料等领域合作。对澳洲而言，未来合作可能扩展至关键矿业、科技和其他战略领域，但目前并未有正式申请加入准成员国的安排。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欢迎，并希望和欧洲加强国防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和数码贸易等合作。有关安排仍需进一步磋商和获欧盟成员国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欧盟推进这个计划，美方认为这个举动带有敌意，可能对欧洲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最新研究显示，维多利亚州技术和继续教育 TAFE 资助水平全国最低，老师工作量增加，但资源就未有同步提升，工会要求州政府增加拨款。研究指出，2024年维州 TAFE 每小时教育服务的实际资助只有19.44澳元，教师平均每星期无薪工作约7小时，估计每年未获支付的工资大约1亿澳元，近六成教师曾考虑离职。老师表示，免费 TAFE 推出之后，学生人数增加，但老师、课室和设备未有相应增加，导致班级扩大，学生获得的个别支援减少。研究建议改变现行按学生修读时数计算的资助方式，改为按课程提供较稳定的拨款。州政府就表示，最新教师协议已包括加薪、额外休假以及增加评核和课程规划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日在立法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同时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15，重点涵盖北部都会区、金融、国家安全和人口政策。15提出22个指标，计划五年内增加900公顷熟地，兴建70000个住宅单位，并在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发展3座大学城。政府亦会制定北都专属法例，加快发展。金融方面，政府计划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并研究以人民币支付部分政府开支。在人口政策上，政府会延续新生婴儿奖励金，第二胎金额由20000元增加至30000元，同时增加子女免税额以及幼儿中心和课余托管服务。另外，政府将设立新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并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兴建介绍国家发展的博物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访问美国，和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今年第二次的特集会。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以最高礼遇接待习近平，包括举行国宴。在峰会前，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双方讨论两个高层交往和下一阶段接触。王毅表示，中美需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贸易和关税预料是峰会主要议题。中美正商讨涉及双方各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减税框架。美方亦希望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台湾问题同样受到关注。有消息指，中方要求特朗普暂缓新的对台军售，美方近日亦推迟部分军售决定。此外，双方可能讨论中东局势和人工智能竞争。美国近期指控中国 AI 企业窃取美国 AI 模型，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0: 98.5
1: to 000
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s station sponsor。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霍尔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

0: 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12.4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1/5。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1: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为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2: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部长黄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的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3: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 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3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 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要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lock， 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

0: 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 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 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了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所以
1: 商业方面的
0: 商业方面
1: 诉讼
0: 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5万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额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州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名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这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 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名字，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是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最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这个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呢，一定要这个在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
1: 嗯，
0: 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这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 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对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都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核心强势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滨州江苏总会的实习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这个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在我们来讲。
1: Triple O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To Triple O's station sponsor.
4: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4: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5: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6: 据称，护士和住院病人遭到袭击，一名男子被控袭击悉尼医院工作人员和病人。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这名52岁的男子于周二下午5:30左右在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急诊室失控。据称，他殴打了一名45岁的医护人员头部，护士制服了这名男子。但在此之前，据称这名男子殴打了正在等待治疗的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65岁女子。当保安和警察赶到时，该男子被逮捕，并被控两项普通袭击罪和一项袭击一线医护人员罪。他被拒绝保释，将于周三出庭。
7: Fuel crisis triggering fears that Australia's petrol prices will soar once again. Live to Jack Hahn in Sydney now. Jack,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ut the fuel excise again.
8: Well, the NRMA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hopeful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cut the fuel excise. So right now, for every litre you put in the c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aking about 53 cents a litre. That number could once again be revised down. This would be in an effort to shield Australians from rising petrol prices. At the moment, the average for unleaded nationally sitting at $2.16 for diesel.$2.65, those numbers representing a jump of about 40%. Why? Well, this is because Houthi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launched fresh attacks on a pipeline that's being used to divert crude oil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more troubl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t it's also worth bearing in mind, while we in Australia are now no longer strangers to high petro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onflict, has seen a spike in their petrol prices. And with midterm election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Donald Trump himself will be personally motivated to drive down the price of oil globally.
6: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公布联邦政府新一轮移民管控措施。政府计划进一步减少净移民数量，重点加强打击逾期滞留签证持有者，同时收紧家庭团聚签证的相关规定。新措施将针对通过不断转换签证类别、长期在澳洲居留的签证跳转现象，监管范围覆盖留学生、临时劳工等群体。政府的目标是把本财年净海外移民控制在245,000人左右，这也是今年五月联邦预算定下的指标。近期，澳洲实际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政府预期，政府在移民管理上承受不少舆论压力。作为调控手段之一，联邦已经放缓部分签证的审批发放，其中就包括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打工度假签证。伯克表示，改革旨在恢复移民体系的可持续性，平衡劳动力需求与住房基建压力。
9: 天气预报员发出警告，随着厄尔尼诺气候模式持续增强，澳大利亚东部正进入一段星星可能非常危险星星的时期。冬季本就异常干旱，如今春季已过两周，持续少雨让山林火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压制了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湿润信风，各地降雨数据触目惊心。布里斯班近期降雨量不足1毫米，悉尼仅有6.2毫米，昆州、罗克、汉普顿整个冬季才9.8毫米，新州南海岸贝加东三月仅26.6毫米。最新尼诺3.4指数达到2.51，距离历史最高2.65只差一点点。厄尔尼诺丝毫没有减弱迹象。气象局预估，十月东部大部分地区依旧干旱，要等到11月天气才会有所好转。澳洲近海温暖海水， 理论上可以带来部分水汽，缓解旱情，但眼下植被持续干枯，很多人都在期盼一场大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最近有没有感受到持续干旱带来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当地的情况。澳洲警方重大案件取得新进展，四名在维多利亚州被捕的嫌疑人周五早上已经从墨尔本被引渡至奥尔伯里。警方指控他们跨州前往悉尼犯下两起枪击案，作案枪支与悉尼大学生马尔科·塔皮亚遭误杀案的凶器为同一把。这四人包含一名16岁少年，警方指控他们受阿拉梅丁犯罪家族雇佣，八月底在悉尼先后向住宅墙壁、停放车辆开枪，所幸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也在维州、悉尼多处地点开展搜查取证工作。23岁的塔皮亚9月1日凌晨在家中床上熟睡时，在家中入侵事件中被枪杀，属于认错目标的悲剧。目前已有两名少年被控致其谋杀案。警方指挥官强调，犯罪分子别以为跨州作案，逃回其他州就可以逍遥法外，跨边境无法成为逃避追责的保护伞。面对愈演愈烈的跨州帮派暴力，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下调燃油税会造成巨额预算损耗，只能带来短暂缓冲。分析师称，唯有中东冲突缓和，油价才会回落。但就目前而言，高昂油价仍将持续。据联邦银行大宗商品专家预测，全球石油库存或将在50周耗尽，推动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50美元。AMP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警告，澳大利亚车主面临燃油每升再涨40澳分的压力。他表示，如果输油管道持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持续受限，全球储备不可能一直消耗下去，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供应缩减的局面。财政部长吉姆·查莫斯称，联邦政府不会削减燃油消费税，我们正通过其他永久性举措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他还表示，全球普通民众包括澳大利亚人都在承受伊朗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各地政府正加大减灾焚烧作业力度，警告民众做好准备，迎接多年来形势最严峻的丛林火灾季之一。消防员趁着春季有利天气，周五在悉尼全域开展可控减灾焚烧，本周末计划继续作业。新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示，2019-2020黑色夏季大火过火区域植被已经重新生长，再次面临严重火情风险，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防火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炎热、干旱、降雨偏少。紧急服务部长吉哈德·迪布表示，当局正密切关注海外野火情况，做好准备宣传活动，呼吁居民尽早清理落叶与排水沟。过去12个月，乡村消防局完成 12.4 万公顷减灾烧除，较上一年提升五分之一。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消防人员会抓住一切时机，持续开展减灾作业，迎接夏季。
0: 民以食为天，武为藏山河。近日，澳大利亚新州江苏总商会、澳大利亚悉尼南京商会在悉尼联合包场观看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电影讲述中国厨师远走异国，在战火之中以一餐一饭温暖人心，用中华美食传递善意，一粥一饭承载华夏烟火，一味调和尽显东方包容。这正契合和为万家的理念。美食是跨越山海的文化语言，身在澳洲的苏籍侨胞借着场光影之约，品味藏在菜肴里的家国情怀，以食为媒，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侨心，守望乡情。本次观影活动也让海外乡亲感受到人间烟火最动人，中华味道和润万家。
10: 我是悉尼南京商务会长姚光斌，这一次我们组织了观影活动，不光邀请了我们江苏及南京老乡，也邀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同事、朋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裔，有来自中东、意大利、阿联酋、韩国，甚至台湾。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到中国所谓的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中国的饮食文化融入到澳洲的多元文化当中。
6: 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带罚单过去一年暴涨2357%， AI 智能摄像设备成为执法主力。NRMA 周二发布报告显示， 超过132,000名驾驶员收到约400澳元罚款，记扣三分，其中88%属于安全带佩戴不当，12%为完全未系安全带，孕妇多属于这一类。一项配套调查发现，40%司机并不清楚，乘客安全带违规，处罚会落在司机身上。NRMA 呼吁全州开展安全带普法教育，重点面向孕妇与老年驾驶者。同时，该机构提议效仿昆州相关提案，允许司机提名违规成年乘客承担处罚。NRMA 发言人表示，支持 AI 摄像头执法，但罚单激增近24倍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应让司机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承担驾照扣分。

0: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rock，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的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的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